爹别哭那爷我爷爷问你那我那我的妈也不会不要听今天白羊的谁也别不无敌爷爷我请你们那是没爹爹别哭那没我没事该爷子没去啊妈爷爷看你也多今天白羊的谁也别不无敌